欢迎来到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由 BFM90.5 福山电话放送，福山英文广播为您带来的一小时中文节目《福山华语之音》，我是龙哥。分享一个故事：1905年，美国一位名叫安娜的女性失去了母亲，她的母亲生前一直热心奉献，因此安娜非常想念她。在纪念母亲时，安娜把母亲生前最喜欢的花献到了她的遗像前。在追思聚会上，她也会把这种花分享给身边

而那朵花正是白色康乃馨。后来康乃馨逐渐成为许多国家表达感谢、表达敬爱的象征。五月里的某一天，如果你也想感谢身边的某个人，不妨用一朵小小的康乃馨传递你的心意吧。好，一起进入今晚的第一首歌曲呢，来自우주소녀의 Blue Mower。

0: 富山市表示为改善城市景观，将以主要旅游景点为中心，扩大无痕氟清洁街区的运营范围。 富山市表示为高效管理城市树木，将试点引入 AI 基础智能树木管理系统。富山市表示将于明天在市自来水事业本部举行釜山感染安全照护认证制度项目说明会。 富山市表示将从5月18日起招募2026年釜山市民大学上半年课程学员。好，最后来看天气，根据釜山地方气象厅的预报，釜山明天天气晴，气温15到23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釜山华语之音 BEFM 90.5 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2: 韩语一句话，中文来对碰，轻松学语言，
3: 快乐零负担，
2: 韩中对对碰。

0: 句一句
1: 说得溜，
0: 听得懂，
1: 准备好了吗？
0: 一起
1: 对对碰。
0: 안녕하세요，韩中对对碰准时开张，我是你的中文搭子龙哥。
1: 안녕하세요여러분，오늘도여러분들에게중국어와한국어를알려드릴지영쌤입니다。大家好，我是智英老师。
0: 네，지영쌤모두반갑습니다。
1: 반갑습니다。오늘은여행의진짜시작과끝이있는곳으로한번가볼까요？
0: 어어디죠？没错，大家是不是已经有想到了这个地方呢？
1: 是什么呢？
0: 是什么呢？没错。开始旅行，开始或者是呢结束整个旅程回家，那这里都是必经之处。
1: 对对对对，
0: 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机场。
1: 机场，맞습니다。설렘과긴장이 공존하는곳바로공항입니다。
0: 네，
1: 체크인카운터에서짐을붙일때부터게이트를찾을때까지꼭필요한표현들있죠。
0: 네，맞아요。说到机场呀，机场，真的是一个让人又爱又恨的地方啊。对，机场通常呢很大。
1: 对，
0: 尤其是韩国的仁川机场真的是很大很大
1: 哈。
0: 对，那机场人也很多，大家都忙着赶飞机或者是呢中转。那么所以呢要在机场用语啊对话的过程当中呢要追求的是什么呢？直接准确。所以今天呢我们也为大家呢很用心的准备了三句，可以说是对最实用最核心的机场的表达。
1: 네，좋습니다。공항에서도당황하지않게딱세문장으로공항이용의고수가되어보도록할게요。
0: 没错，你准备好了吗？
1: 네，카운터에도착해서가장먼저하는일이죠。
0: 哦，想一想。
1: 네，체크인하고짐을붙이고싶어요라고한번말해볼까요？
0: 没错，你抵达柜台的第一句话，或者是也是第一件事情哈，就是我要办理值机，还要托运行李，对不对？
1: 哦，办理值机가체크인절차를밟는다라는뜻이군요。
0: 예，
1: 롱거그러면、네、行李는짐이고짐托运은붙이다라는뜻이죠。
0: 네，맞아요。托运呢，对，听起来有一点复杂哈。这个确实是好像只有在坐飞机的时候才会用的一个用语，别的场景下呢很少使用哈。那么简单来说，托运呢就是把大行李交给航空公司。那假如你只有手提行李的话，那你就不需要托运了，你只需要说办理值机就可以了。
1: 아，기내수합문만있다면체크인만하면되겠네요。
0: 맞아요。
1: 네，짐을붙일때는꼭托运을기억할게요。
0: 是的，好，那我们练习一下。
1: 네，따라말하기해보도록하겠습니다。체크인하고짐을붙이고싶어요。
0: 체크인하고짐을붙이고싶어요。
1: 체크인하고짐을붙이고싶어요。
0: 체크인하고짐을붙이고싶어요。我要办理值机，还要托运行李。
1: 我要办理值机，还要托运行李。
0: 我要办理值机，还要托运行李。
1: 我要办理值机，还要托运行李。
0: 哎，好，大家有没有跟上我们的节奏呢？来，我们继续哦。
1: 네，비행기탈때좌석위치가정말중요하잖아요。
0: 네，很重要。
1: 네，창가쪽자리를주실수있나요？혹은복도쪽을선호하는분들은어떻게하죠？
0: 是，这个真的其实是很难选的一个问题哈。对，那这个时候的话呢，你就可以问，能给我一个靠窗的座位吗？当然，如果你喜欢过道，或者你是经常呢去卫生间的人，
1: 对，
0: 你就可以说我想要靠走道的座位。
1: 对对对，
0: 没错。
1: 네，靠가어디어디에가깝다붙다라는뜻이니까、
0: 예、
1: 靠窗혹은靠走道라고하면되는군요。
0: 네，是的，是的。好，这个表达哈是很重要，而且一个字就能够表达清楚。
1: 对，
0: 对，所以说到这就是一个两个选择，不，与其说是两个选择，不如说呢是两种，这个结合自己的生活习惯的一个选择。很多人喜欢呢，比如说你看风景更重要，那你靠窗会是最热门的要求。
1: 对对对，
0: 这个好像也是大部分人会选择，就会做出的选择哈。对，所以这些人肯定是不怎么上厕所的人。对，好，所以靠窗就可以清晰表达了。当然你直接说靠窗好像有一点点，好像不太礼貌。 那怎么样能够呢变得更加的礼貌呢？记得加。

0: 穿梭中韩两国味道世界，探寻地道佳肴、人气美味。
1: 美食来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准备好迎接美食的暴击？我是龙哥，
0: 我是李月，大家晚上好。
1: 好，又到了美食的时间了哈。
0: 吃饭了没有？没有，没有。
1: 对、
0: okay、
1: 我也是。
0: 我就担心节目说到一半的时候，口水又情不自禁的就
1: 会涌出来了。这在所难免。而且我觉得今天我们要聊的这道美食。真的是，哇哦！很多人可能是
0: 口水充沛。
1: 就如果说你从来没吃过，我觉得今天我们成功会帮你，对，建立起对它的好奇心，说不定你都想要尝试一下。今天呢，如果说呢，我们讲完之后呢，如果说你没有一丝一毫想去尝试一下的，都算我们今天介绍的都不到位。
0: 我觉得如果是中国听众的话，没有人会。缺失这道美食的，
1: 没错，我也觉得，
0: 因为它是中国的代表国民美食。
1: 说得好，
0: 你说到中国代表美食，你会想到什么？有些人会说烤鸭，对不对？
1: 但是说实话，没吃过的，这辈子没吃过的人大有人在。
0: 因为在中国教材里面，饺子对不对？
1: 但咱俩有点北方人的立场，
0: 因为很多韩国人学中文的时候，他都会学北京烤鸭、饺子、
1: 啊、
0: 麻辣豆腐，对不对？
1: 我喜欢你这个角度，
0: 是不是？啊、对。但是这一道美食呢，是我们中国的真真正正的国民美食。
1: 嗯，
0: 但是它的名字也很多，因为这里边有一个食材，它呢，
1: 其实它食材其实很简单，主要有两种，
0: 对，有西红柿也可以叫它番茄也可以，甚至北方人叫它柿子，
1: 柿子，洋柿子，
0: 对，我非常的奇怪，我说那柿子是砍吗？我说柿子
1: 啊，你想到那个柿子，
0: 对，
1: 哎，他俩真的。

0: 都是一个名字，
1: 写法是一样的，对不对？然后今天要介绍是什么呢？龙哥发表一下。
0: 西红柿炒鸡蛋。
1: 对，我觉得这道美食其实很多我也觉得很奇怪，因为很多的韩国朋友们他们去就是华商开的中国人开的饭馆的时候，他都会点这一道、然后我就每次说这个家里做一下不就行了吗？你为什么要去饭店去点它呢？
0: 这一点我觉得真的很有必要聊一下，虽然跟我们的主题那时候些许有那么一点没关系哈，就是我们去餐厅吃饭，对，我们一般都会点什么样，就是会点说你自己爱吃的，但是在家里也会做的，还是说就是不太做的，然后呢也好吃的，
1: 火候要大才能做得出来，
0: 就是在家里不太容易做得出来的
1: 这种。
0: 对呀、我也觉得，就像比如说我会去一家陌生的餐厅哈，就我一定会点红烧肉、或者是地三鲜，像这种就是真的很麻烦的。
1: 对，我会点那个各种各样的用大肠做的美味，因为在家里真的是处理不了、
0: 火就不够硬，对不
1: 对？
0: 所以没办法那个香味逼出来。
1: 对，但是很多韩国朋友们他们必点番茄炒蛋， 是不是？那其实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0: 什么呢？
1: 就是说在韩国如果你会炒 kimchi 不根本了，说明你是初级 beginner 厨师了，可以给你一个
0: 厨艺小白是吗？
1: 对，你可以做饭了、就是入门级别。
0: 原来我一直是在初级的菜道里面。
1: 没有，在中国的一般就是孩子会做西红柿炒蛋了，那说明你开始可以独立了，因为你开始可以给自己做饭了，
0: 就
1: 有这种感觉。
0: 大概相当于就是韩国朋友说我会做饭，比如说煮个拉面之类的这种水准是吗？
1: 在韩国是有分水线的，就是平气不公吧，会不会做，会做了你学会了，你会料理了、对，
0: okay，
1: 每个人可以去上大学做住吉吉苏萨肯餐那样，是不是有这种感觉？
0: 所以可以说这一点也作为也是从一个侧面印证番茄炒蛋也为什么它是国民饮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志， 对吧？
1: 对、虽然家家都做，但是这道料理呢也是我们南北大战的一个
0: 这一点很有必要聊一下，
1: 对不对？
0: 就是南北之争真的是永远没有一个结论。
1: 那龙哥他是北方的代表，
0: 北方代表，
1: 那我作为南方的代表，我们先来听一下我们自己在家乡是怎么做这道番茄炒蛋。
0: 因为我
1: 的
0: 做法比较简单，我觉得我先说吧、
1: 你先说，
0: 因为你的比较复杂，你这一拿出来之后我觉得对，
1: 那我的好吃吗？
0: 就
1: 那你先说吧。
0: 我觉得火药味已经来了哈。这个当然北方的话其实它也分可能地方有了些许的差异，但就是以我自己哈、我说的是我自己在家的做法，我自己喜欢的做法哈、比较简单，就是呢首先食材番茄和鸡蛋，对吧？然后呢会先把鸡蛋呢这个先炒成
1: 型，对，顺序是一样的，先炒鸡蛋，
0: 然后呢对，然后呢再下番茄，把它炒成沙之后再把鸡蛋再放进去。
1: okay，
0: 那关键是在调料上，对不对？那我的话呢就是我连早期呢我会放一些盐和这个酱油。对，
1: 你会放酱油，
0: 一点点、对，然后呢葱花我觉得是少不了的。
1: OK，
0: 然后放一点点，就一是为了好看，二是我觉得那个它有那个葱花，就是在起锅的时候放，它有一点点葱香。
1: 打断一下我看很多的视频中，北方人做西红柿炒蛋还会放那个大蒜末子。
0: 哦，山东有些地方会算蒜蓉，
1: 都放吗？
2: 一部分
1: ，OK。
0: 反正山东有。
1: OK，
0: 因为山东很多地方人真的是对于蒜泥有一种就是觉得什么都可以放，
1: 吃什么都得配蒜，
0: 很香，对
1: 对、
0: 所以我的做法简单总结：番茄、鸡蛋，然后呢，就是盐，就是主要的。我现在就是这种三种，其他东西什么都不放。
1: OK，
0: 葱花好吧？
1: 那是我觉得为什么我的会更好吃呢？因为我们呢会放一丢丢蚝油，然后呢一勺番茄酱，然后呢
0: 已经有番茄了还要放番茄酱，
1: 对，味道不一样的，然后一大勺白糖，
2: 看我的表情，
0: 对吧？我想
1: 做菜怎么会少得了糖呢？我觉得
2: 放
1: 了糖会提鲜呢、
2: 太甜了。
0: 一是我觉得呢好像本身上海菜就会偏甜，二者很多南方的地方的菜就是我们同样的炒法就它会放糖，就都说是有提鲜。
1: 山西人吃面还喜欢放醋呢，对不对？
0: 对呀、那是另外一回事吧。
1: 那为什么要放醋呢？我觉得很奇怪，面食放醋会变酸、
0: 我还有一个问题，
1: 对不对？
0: 好像有些地方的人会在番茄炒蛋里面会专门放醋哦，就是为了要增加西红柿的那个酸口。
1: 那我放番茄酱，你们为什么要瞪我呢？
2: 一样的感觉，就是对于我们来说，你放醋也好，放番茄酱也好，都是有一点猎奇。
0: 对，
1: 是吗？
0: 就觉得多此一举。
1: 是这样吗？
0: 无关乎口味啊。

0: 对，然后大家更喜欢哪一种？北方还是南方？大家可以投个票，喜欢北方的扣一，喜欢南方的扣二，在我们的评论区里面见啊。
1: 那说完这个，我要说一下，我到韩国来的时候，韩国的西红柿 tomato 和我们的中国的西红柿有一个我觉得。

0: 种非常小而且很绿很绿的，一般我们吃西红柿的话我们一般都不是吃那种绿色的，觉得还是深的，口感不会很好，
1: 吃黄的或者吃红的，
0: 然后呢我们会吃那种带沙的红色的大大的，是不是？但是在韩国呢，这种小小的绿绿的脆脆的倒是卖得更贵。
2: 北方的叫铁皮柿子
1: 啊，铁皮柿子，对对对对对，因为它
0: 北方叫铁皮柿子，
1: 它是一个特别的品种，它的味道也比较浓郁。然后哎，我突然间想到了一个点，就是把番茄到底是归为水果和蔬菜，是会不会因比如说这个就是吃番茄你会不会生吃这件事情决定，比如说能生吃你会觉得它就是有跟水果差不多。
0: 没有，我们小时候都吃过，小时候物资比较贫乏的时候就是
1: 生的吗？
0: 白糖拌西红柿，
1: 会有凉拌，
0: 对不对？
1: 就直接拿一整颗这样吃，你们会吃吗？
0: 那就我们会吃那种大大的起沙的那种柿子。
1: 哦，对啊，那就是，所以就是水果呀。
2: 但是黄瓜也是啊。
0: 黄瓜也是啊，但是没有人觉得黄瓜会是水果，对不对？
1: 好吧。
0: 但这道菜呢，
1: 说不清。
0: 不能说菜，只能说这一道甜点，韩国也有哎，韩国也习惯了，就是把那个西红柿里边撒点糖，然后当做那种饭后甜点来吃。
1: 是，
0: 是不
1: 是？像一个小沙拉，简简单单的一个。对，不错不错。
0: 但是大家有没有？
1: 而且小时候有没有去争着，就是，凉糖拌西红柿。都吃完了，因为其实放了糖之后它会杀一些水，然后最后其实家里小朋友会把那个会最后归谁，那个真的就是哇，就中奖了今天。
0: 但是有一点，刚才我说那个西红柿炒鸡蛋放点白糖，你们俩又瞪我，是不是？
1: 那凉拌跟炒又是两不一样吧？
0: 是吧？
1: 对呀、
0: OK， 那西红柿炒鸡蛋如果剩下来一些会怎么吃呢？如果是在
1: 剩下来，
0: 对我来说呢，
1: 它还会剩那么好吃。
0: 我一般是用来拌饭的，对不对？但有的时候就是觉得可能盐放多了，我会多放一点鸡蛋什么，就会剩一点。剩一点的话，我一般呢就有的时候怎么说呢？
1: 因为它很入味，其实
0: 对，很入味。然后呢，一般我会放点水，把它做成西红柿蛋汤。
1: 哦，这个汤菜
0: 是不是
1: 也不错啊？
0: 对，
1: 甚至这时候呢，如果再有一个拉面擦里放进去，其实就是一个用鸡蛋面
0: 也
1: 简易版的嘛。
0: 对 对啊，然后我还听说
1: 这一顿就解决了呀，
0: 还可以放那个做疙瘩汤，对不对？我又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中国北方的西红柿疙瘩汤，这个疙瘩和韩国的苏菜比是不是一个东西？
1: 你问对人了，这作为对吧？胶东半岛的人，对，胶东是哪儿呢？就是威海呀、烟台呀、青岛啊，
0: 就我们的北方
1: 这个地方、
0: 山东，
1: 就山东半岛，半岛靠海这个地方的人，我们那疙瘩汤真的是很家常的一道菜。
0: OK，
1: 就很高频的会出现在我们的日常当中。就我真的见过我的奶奶跟我的妈妈做过哈，她呢其实呢很简单，她和这个苏菜比呢。无论如何它其实它也需要就和面的过程，然后把它捏成不同的形状，比如长的短的，反正总之它是要它有一个面团要成型，对不对？那疙瘩汤的话呢就完全做法完全不一样，它是就是在面粉里加水，然后呢就是一边搅、把它搅成那个碎碎，所以它其实有面有块碎碎那个状态，直接怎样就撒到锅里煮成一个糊糊、所以它有大块小块，
0: 所以它不需要拌煮，就是面团
1: 它没有成型的过程、
0: 就是、
1: 对，直接下锅煮
0: 面团的半成品、这样理解可以吗？
1: 可以。
0: OK、然后还有一点，大家在韩国居住了很长时间 的中国朋友们有没有发现，就是韩国人对美食的处理手法跟中国还是有区别的，比如说西红柿、tomato， 在韩国呢、很少有人就是会像我们中国人这样，就是要把它煸炒成那种
1: 沙
0: 的那种酱的感觉，对、
1: 就炒到烂，
0: 是
1: 对吧？
0: 在韩国大多数西红柿呢，一般都是在那个凉拌汤啊，或凉拌菜里边出现的，但是它基本上就不会把它就是热炒，对不对？
1: 哎，好像是哎，
0: 是不是？
1: 对。
0: 但中国人呢，特别喜欢把西红柿放到那个热制的热菜里，
1: 就只要你不是凉拌的话。
0: 对
1: 对,、
0: 对，我
1: 也
0: 说西红柿牛奶，我马上想到这道美
1: 味。刚你说的西红柿鸡蛋面
0: 是，
1: 然后呢炒西红柿，而且其实我刚好刷到一个这个美食专家，他就有说，如果要跟生吃和这个炒熟了吃的区别的话，其实他更推荐从营养学的角度上来说，更推荐的熟，因为炒加热的过程呢，其实会让它的什么番茄素之类的，反正某一种有益的成分呢，就更好的去释放，然后呢，我们的身体吸收之后效果更好。当然，生吃它更好吃了，对。所以有一点小小的区别、
0: 是吧？那我觉得西红柿它有一点是别的蔬菜水果

0: 比不上的，就是它的抗氧化的效果非常好，而且很多面膜不都有那个西红柿嘛，然后它会写跟美白好像补水和美白这两个方向去实际上是链接，对，这种效果。而且现在我们是五月份，五月份说实在的，这天气已经非常热了，有没有这种感觉？
1: 也就是釜山还凉快，其实很多地方现在都已经是突破高温，完全是夏天的状态了。
0: 对，今天也比较热，然后呢这个阳光照射下来也是蛮有威力的，所以在这种时间呢，我觉得吃西红柿呢其实也是一种对身体营养的一个很大的 帮助和补充，是不是？因为西红柿呢，首先从口感上来说它是酸酸甜甜的，很开胃，
1: 确实很清爽，
0: 对不对？而且呢，刚才我们也说它有抗氧化，有抗疲劳的特别的那种效果，所以呢我觉得如果让我一天三顿吃西红柿料理我也是可以的，早上来一个西红柿沙拉，中午来一个西红柿炒蛋，然后晚上是牛腩，对<笑> 怎么能少得了牛腩，对不对？是，是不是？西红柿去你家，真的就是，真的就是，它的价值发挥到最大了。是，因为你知道，作为一个阿珠嘛，我一般喜欢逛这种传统市场，然后西红柿呢，它现在买的话呢，也是价格比较。 怎么说呢，性价比很高的一个季节，
1: 比较实惠的时候。对，
0: 你也可以一下子就买这种很大一盆或者一箱回来，
1: 市场的话真的
0: 所以要赶紧把它给干掉，因为西红柿放的时间长了那个味道就口感就不一样了。
1: 对，那倒是，那倒确实。
0: 对，然后呢就是西红柿呢怎么吃都是很好吃的，我甚至呢跟我的韩国朋友们推荐，就是说一般来说我会在做那个韩国的方便面拉面的时候会放一个西红柿。
1: 对，很鲜。
0: 对，然后很多韩国朋友他们都喜欢在里面
1: 对，一样的，其实。
0: 放一片奶酪，但是我是更习惯放一颗西红柿在里面，真的大家去尝一下。
1: 你可以放了西红柿之后你再放起子，我觉得它俩在一起的味道其实也还蛮搭的，
0: 对不对？就很鲜美啊。OK，然后呢这个西红柿呢就跟煮火锅的时候，就算你是麻辣锅里面，其实如果你在汤底里面放一颗西红柿的话，其实它也很鲜，那个汤就很鲜。我抢了我的台词，我马上就要说了啊。
1: 是吗？对，因为<笑>
0: 西红柿牛腩的话呢，北方和南方都有，对不对？但是有一个粥底火锅，是不是？
1: 哎，对，火锅，就那种不是火锅，粥白粥。就是很稠的那种粥，我就第一次就说。对，
0: 然后呢就是西红柿做锅底的火锅呢也是从南方开始渐渐流行下来，但是现在很多人都非常喜欢，甚至呢在某捞的这个某捞到处都有，某捞到处都有，
1: 就很稠的那种粥，我就第一次就说。对，
0: 然后呢就是西红柿做锅底的火锅呢也是从南方开始渐渐流行下来，但是现在很多人都非常喜欢，甚至呢在某捞的这个某捞到处都有，某捞到处都有，
1: 就是很稠的那种粥，我就第一次就说。对，
0: 然后呢我们很多韩国朋友在现在在韩国在釜山在首尔都有看到有中式的火锅店，对不对？然后里面呢会有三个选择，一个是白 是不是？
1: 哦，他不争抢。
0: 是、嗯、而且呢、就是、
1: 它只会是加分。
0: 对，我觉得我们家的那个 ketchup 番茄酱的那个使用频率还没有我使用新鲜番茄那个
1: 是不是还是不一样，对不对？
0: 对，
1: 所以你懂北方人会觉得说番茄炒蛋为什么要再加番茄酱的原因就在这儿。其实明明番茄本身就是已经可以就是很美味了、嗯、
0: 对，虽然我跟我的朋友们、嗯、我的韩国朋友们介绍过很多次，但是他们都觉得这个番茄炒蛋在家里做贼难吃、嗯、他们
1: 我觉得你说到点子上是什么呢，我有一个很深切的感触，就是你去不同朋友家，就是自己家里的家常菜，如果做西红柿炒鸡蛋、嗯、你就会发现每家都不一样，
0: 对，
1: 就好像韩国人会说这就是我们腌的 kimchi， 就每家都 不同一样，好像我觉得就是跟是不是跟锅有关还是跟什么有关。
0: 没有，我去 实地考察了一下，
1: 啊、
0: 然后我发现我的韩国朋友们就犯了两个错误、啊、第一个错误呢、哦、就是顺序，就我们一般都是先把鸡蛋给炒好
1: 成型成

0: 炒出来
1: 半熟，
0: 没错，
1: 对不对？
0: 不要
1: 把它
0: 太老，
1: 对、嗯，就是炒了完素那种，
0: 就基本它成型
1: 就可以了，
0: 嫩嫩的，其实你就可以。
1: 对，还有一点流质的状态，就把它盛出来，
0: 没错，
1: 就备用。很多韩国朋友呢，他就是像做西红柿蛋花汤一样，就把西红柿炒一炒，然后把鸡蛋哗倒进去了，然后这个过程错了。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刚才我说的，就韩国人吃西红柿呢，喜欢吃的深一点，所以虽然说是炒西红柿，但是他们就是意思意思拌一下就觉得可以了，
0: 所以。
1: 对、哎，所以说味道不好，
0: 就它俩，其实它两个融味道没有融入，对不对？
1: 对，
0: 应该把鸡西红柿呢炒熟，
1: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0: 炒烂、炒沙，
1: 是的，
0: 对，多咕嘟一会儿，然后那个味道会释放。
1: 对，炒成什么程度呢？就觉得它再炒就成了 ketchup 了，就炒成那种程度啊。
0: 所以我们的韩国朋友，如果说你做的那个更接近是鸡蛋脸。鸡蛋拌西红柿的话，那你就要这个重新的把这个哎做法调整一下下啊，
1: 对，
0: 然后再改看一看这味道是不是不一样。
1: 如果作为一个南方人，我要见的话，就是放一丢丢蚝油，然后再放一丢丢 ketchup 会更好吃。
0: 我觉得我下次我要尝试一下，真的就是按你的方法我做一下试试，
1: 是的，
0: 就是跟我这个、就是我抽离一下。我不带任何的这个立场，先入为主的立场，然后跟我平时做做法，再跟呢就是放一点点糖，然后呢再放一点点蚝油，
1: 真的会超级好吃，
0: 比较一下。
1: 对，然后呢、刚才我说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两个都有点流质的感觉，就鸡蛋也是炒得很嫩，然后呢西红柿也是炒出沙，
0: 所以那最后鸡蛋在放进去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是到最后起锅前大概就很
1: 对。就是你稍微
0: 放进去大概
1: 拌一下就可以，
0: 炒一炒，对，就起锅，对吧 ？OK， 好，
1: 然后呢，这个真的是下饭神器，是对孩子来说，因为孩子很多孩子在夏天他会苦夏，会觉得没有胃口，就吃饭很
0: 天气太热，他
1: 没有积极性
0: 吃东西，
1: 是不是？
0: 对，
1: 然后这个真的很神奇，你可以让你的孩子拌一下米饭吃一下。
0: 哎，我其实平时吃的话，我都会是用一个大盘子盛一点米饭，然后再把那西红柿番茄炒蛋，然后盛在旁边，其实类似就是
1: 盖浇饭。
0: 一样的这种，
1: 我觉得
0: 第一呢，他少刷一个碗；第二个，我觉得他在一起真的就
1: 对，
0: 就很好吃。
1: 哎，什么感觉呢？就好像吃咖喱盖浇饭一样的，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对, 对, 对,
1: 对,
0: 对，
1: 就是把咖喱部分改成了西红柿炒鸡蛋。
0: 哎，其实说到这个，其实最近在外网，对，或者是在像比如说我们都知道的那个。某音的这个国际版上，就很多老外开始学做中国菜，他们很多人都在尝试西红柿炒鸡蛋的，就非常兴奋的，就是分享说，对，我跟中国人学了这个做法，惊为天人，真的是很多老外，真的他们本身也很夸张啊，然后我就觉得说，这么好吃的东西哈、也你们也才发现，真的是，现在不晚啊，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1: 是的，如果大家还要喜欢有升级版的呢，就像我刚才说的，你可以就是尝试用它来做拌面，然后呢也可以
0: 拓展更多的做法。
1: 对，用它来做那个。中国式的酥脆皮疙瘩汤啊，也是很好吃的，
0: 是
1: 就它特别的百搭。
0: 对，无论是家里有挂面，还是有拉面擦里那个，
1: 对，都可以
0: 块，还是说那种宽的那种什么干面等等，其实都可以。
1: 对，然后呢，这真的是，我觉得鸡蛋也好，西红柿也好，中国的、韩国的口味其实是差不多，最主要是就是做法、这个手法稍微有一点不一样。但是这个呢，真的是我觉得韩国朋友可以很简单的就学起来。
0: 确实，其实说到这个哈，然后刚刚这段也有说，对，今天因为我们的这个负责的 PD 韩国 PD 啊，其实看到我们今天的内容之后呢。他非常认真的说，他今天晚上就准备回家，然后呢就挑战晚饭挑战一下的这个番茄炒蛋，是
1: OK，
0: 对，我们等下问一下啊，说这个到底如何？
1: 是的，那如果这个西红柿还有剩的话呢，我建议大家还可以试一下用它来炒一下卷心菜，或者是娃娃菜。娃娃菜呢，其实在韩国就是那种白菜心子，就中间比较嫩的部分，
0: 对，
1: 然后口感也是特别好的。
0: 那这样的话，其实炒菜那就可以跟现在很多的一些青菜。
1: 混着
0: 可以尝试着炒一下，对，
1: 还可以跟土豆片一起炒，
0: 番茄炒土豆片，
1: 是的，
0: 我还真没想过这个事情。那比如说金针菇，我觉得跟番茄在一起，我真的发现他们那个味道真的很棒，
1: 很般配，
0: 尤其是番茄的那个汁儿哈，然后呢把这个 金针菇、咕嘟咕嘟咕嘟咕嘟之后超入味儿、
1: 嗯、对，
0: 很棒很棒。
1: 然后把西红柿作为我们夏季料理的主食来说呢，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就是颜色非常好看，
0: 是
1: 是不是
0: 红红的？
1: 我觉得，
0: 所以为什么我推荐你要撒葱花，让我就那个视觉效果。

0: 太棒了。
1: 对的，嗯，然后金灿灿的黄，艳艳的红，翠翠的绿，
2: 对，
1: 很有食欲。
2: 对，所以你想象一下，番茄豆腐，你尝试一下，嗯，是不是也觉得也还不错？
1: 是。然后，如果是在中国，我回国的时候，我一定会点一个，就是番茄溜鱼片。
2: 番茄溜鱼片，
1: 是的，
2: 哎呦喂，
1: 啊，非常的好吃好看，嗯，真的。
2: 新世界的大门，
1: 怎么样，口水出来了没有，
2: 是差不多了，我觉得大家都已经咕咕叫了哈，是不是可能已经有人实在是
1: 想尝试一下，
2: 对，都已经开始动手的人估计也有啊，期待大家的分享，就算失败了也没关系，对，嗯，勇于尝试一下下，
1: 再接再厉，
2: 没错，今天的国民美食番茄炒蛋，不知道你那个地方啊叫什么，对，大家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嗯，好，更多美食下周还会有更多推荐，期待吧，
1: 我们下周四不见不散。
2: 好的，没错，美食的时间结束了，嗯，也让我们进入歌曲的时间哈，对，稍微平复一下激动的心情。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来自歌手 IU， 来一来。

0: 不一样，
1: 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来到这也不一样。好，在这里让我们每天多彼此了解一点点，每天呢更靠近一点点。今天的韩

0: 中不同之处是什么呢？
1: 小王和韩国朋友李智恩刚认识，他们在韩国的咖啡厅聊天。
2: 哦，小王，여기온지얼마안됐죠？
1: 对，确实没多久。
2: 그럼하나물어봐도될까요？나이가어떻게되세요？
1: 小王愣了一下，什么？这么快就问年龄吗？
2: 哦，네，보통그렇죠。
1: 哦，我们中国那边不太会这样。
2: 여기에선누가더나이가많은지적은지알아야하거든요。
1: 一定要知道吗？
2: 알고있는게편해요。
1: 小王笑了笑说，那我有点紧张了。
0: 好，没错，初来乍到刚来韩国的好朋友呢，你会不会也出现过类似突然间被不怎么熟的朋友问年纪，觉得这是我的隐私呀，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子，这样的一个类似对话的场面，你可能会有点不习惯。对，明明才刚认识，你多大，合适吗？没错，甚至有人会愣一下，这么快问年龄会不会太直接了？今天的这也不一样，为什么在韩国问年龄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而在中国却会稍微谨慎一点呢？先来看看韩国的情况。对，在韩国呢，问年龄其实并不是出于好奇，也不是说打探你的隐私哈，它更多的呢是一种沟通上的需要。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日常交流当中呢，年龄会直接影响到说话的方式。但凡学过韩语的朋友，哪怕你是初级阶段，你都应该知道韩语当中呢有什么呀，敬语。对，敬语，甚至是呢有一些语气，甚至是称呼等等。那么它是跟年龄直接相关的。如果不知道对方的年纪呢，反而会让人有一点不确定，不知道该用哪种方式呢去沟通。对，反而会失礼，对吧？所以呢，很多韩国人呢在刚认识的时候呢，会比较自然的就问到年纪，这样呢可以更快的确定所谓关系的位置。对，比如说谁是哥，谁是弟，对，谁是同龄的朋友。这里的同龄朋友，同龄其实是同一年的。所以就他们对于年纪的这个好朋友的这个界定啊，所谓的同龄的界定，其实还是蛮严格的。好，那么总结来说呢，是为了更好的更交流的更顺畅。那么在中国呢，与之相对情况稍微不一样，很多情况下第一次见面，大家更习惯的从职业、兴趣、星座、 MBTI， 甚至最近在做什么投资等等这些话题去聊起哈。那直接问年龄，有时候可能会让人会觉得这有一点点私人哦，甚至是会有一点点敏感。甚至呢一些正式场合，很多人会选择呢不主动提这个问题。所以从感觉上来说，韩国更倾向于呢先确定关系再展开交流，而中国更习惯先交流再慢慢了解关系。对，那当然这种差异呢也不是绝对的哈。在中国呢，熟人之间问年龄呢是非常寻常的事情，在韩国呢也不是所有的人都会第一句就上来就问啊。对，而且随着年轻一代的变化呢，大家交流方式呢也在慢慢的发生着变得更灵活的这样的一种趋势。那有的人呢会先观察再判断，有的人呢会更委婉的方式呢来了解。所以这并不是呢礼貌与否的问题，而是沟通方式的不同。当你理解到了这一点之后呢，再遇到类似的情况，可能呢就不会觉得奇怪。对，反而呢会觉得哦，这就是他们在试着让沟通更顺畅。对，很多文化差异其实啊都是这样的，对不对？好，这里提个问题，那你有没有被朋友误会年纪的时候呢？现在大家给我们留言啊。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也不一样，下期见。发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真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

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的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0: 今日一句 only 한마디입니다明天和龙哥一起解锁一句名言成语和俗语今日一句来自英国小说家詹姆斯马修巴里的一句名人名言
1: 인생은겸손에대한오랜수업이다제임스앤베리인생은겸손에대한오랜수업이다제임스앤베리
0: 好用中文你可以这样说人生是一门漫长的学习谦卑的课没错来复习一下呢今日一句인생은겸손에대한오랜수업이다人生是一门漫长的学习谦卑的课你学会了吗好我来公布给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 BEFM 90.5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0: 哇一个小时真的非常的快哈那我也看到了很多好朋友的此时此刻呢也是正在陪伴我们。是的那所有的今天呢已经对一个小时持续的在收听和支持我们的好朋友对这样的这种陪伴的方式哈是非常非常温暖的。当然同时的话呢也要结合呢大家自己的时间啊如果说在晚间的7点到8点那刚好呢有空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呢看到我们的直播没错呢登录我们的油管在你好釜山我们的频道当中啊对就可以实时的看到我们直播间的所有的状况。而同时呢在晚间的11点至12点的一周呢在我们的 BFM90.5 大家可以听我们的节目。次日早间的4点至5点重播也是一个可以打卡的时间。那오늘도부산화어节目과함께해주신청취자여러분감사합니다来进入今晚的最后一首歌曲我好想你来自苏打绿明天新闻查看见시저는龙哥였습니다모두전국구세요

欢迎来到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由 BFM 90.5 FM 电话放送釜山英文广播为您带来的一小时中文节目《釜山华语之音》，我是龙哥。分享一个故事：1905年，美国一位名叫安娜的女性失去了母亲，她的母亲生前一直热心奉献，因此安娜非常想念她。在纪念母亲时，安娜把母亲生前最喜欢的花献到了她的遗像前。在追思聚会上，她也会把这种花分享给身边的人，而那朵花正是白色康乃馨。后来康乃馨逐渐成为许多国家表达感谢、表达敬爱的象征。五月里的某一天，如果你也想感谢身边的某个人，不妨用一朵小小的康乃馨传递你的心意吧。好，一起进入今晚的第一首歌曲呢，来自 Uzu Sonio 的 Blue Mower。

0: 짐을 붙이고 싶어요. 我要办理值机还要托运行李。
1: 我要办理值机，还要托运行李。
0: 哎，好，大家有没有跟上我们的节奏呢？来，我们继续哦。
2: 네비행기탈때좌석위치가정말중요하잖아요
0: 네很重要
2: 네창가쪽자리를주실수있나요혹은복도쪽을선호하는분들은어떻게하죠
0: 是这个真的其实是很难选的一个问题哈对那这个时候的话呢你就可以问能给我一个靠窗的座位吗当然如果你喜欢过道或者你是经常呢去卫生间的人
2: 对
0: 你就可以说我想要靠走道的座位
2: 对对对
0: 没错
2: 네靠가어디어디에가깝다붙다라는뜻이니까
0: 예
2: 靠窗혹은靠走道라고하면되는군요
0: 네是的是的好这个表达哈是很重要而且一个字就能够表达清楚
2: 对
0: 对所以说到这就是一个两个选择不与其说是两个选择不如说呢是两种这个结合自己的生活习惯的一个选择很多人喜欢的比如说你看风景更重要那你靠窗会是最热门的要求
2: 对对对
0: 这个好像也是大部分人会选择就会做出的选择哈对所以这些人肯定是不怎么上厕所的人对好所以靠窗就可以清晰表达了当然你直接说靠窗好像有一点点好像不太礼貌那怎么样能够呢变得更加的礼貌呢记得加上一个能什么什么吗哎就更有礼貌了
2: 네비행기안에서의힐링을위해꼭기억해둬야겠어요
0: 来我们练习一下
2: 따라말하기해보도록하겠습니다창가쪽좌석으로주실수있나요
0: 창가쪽좌석으로주실수있나요
2: 창가쪽좌석으로주실수있나요
0: 창가쪽좌석으로주실수있어요있나요네에好这个韩语这个终结语尾哈什么나요을요게을게요을래요真的是很多哈好那中文你可以这样说能给我一个靠窗的座位吗
2: 能给我一个靠窗的座位吗
0: 能给我一个靠窗的座位吗
2: 能给我一个靠窗的座位吗
0: 没错能什么什么吗真的是很万用的句型哈是来我们继续第三句
2: 공항이너무넓어서내탑승구가어디인지헷갈릴때가많은것같습니다제탑승구가어딘가요라고물어봐야겠죠
0: 是这个时候哈当然首先是别着急对拿出你的登记牌你可以呢向工作人员呢进行询问你可以说请问我的登机口在哪儿
2: 登机口가바로탑승구게이트군요
0: 맞아요
2: 롱거그럼뒤에怎么走를붙여서어떻게가는지물어봐도좋겠네요
0: 哦当然可以啊当然可以所以你可以说登机口怎么走哎怎么走这个句型其实真的日常生活当中几乎比如说화장실어디에요对吧就是卫生间怎么走其实都可以好在哪里怎么走
2: 对
0: 其实都可以表达同样的意思哈这样的话呢对那么你询问的人就会很明确的告诉你是直行还是要拐弯
2: 네길을잃었을땐당황하지말고주변직원분께登机口를물어보세요
0: 그렇죠来练习一下
2: 따라말하기해보도록하겠습니다실례지만제탑승구가어디인가요
0: 네실례지만제탑승구가어디인가요
2: 실례지만제탑승구가어디인가요
0: 실례지만제탑승구가어디인가요
2: 对
0: 请问我的登机口在哪儿
2: 请问我的登机口在哪儿
0: 请问我的登机口在哪儿
2: 请问我的登机口在哪儿
0: 哎没错来三句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上我们的速度哈
2: 네자우리오늘배운세문장이면공항에서헤매지않고무사히비행기에오를수있겠어요
0: 是的是的来那今天呢还要送给大家最后一句话分享给那些呢正在准备出发的所有的好朋友那就是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走了多少路而在于看世界的眼光
2: 네여행의의미는얼마나많이갖느냐가아니라세상을보는눈에있다라는말씀여러분의새로운시야

0: 응원하며 저희는 다음 시간에 만날게요.
1: 是的，这里呢，祝所有要旅行的朋友都能够飞行顺利，旅途愉快。让我们相约下期再见吧，拜拜。 好的，学期结束，歌曲的时间，接下来这首歌曲《成全》送给大家，来自刘若英。

0: 美食来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准备好迎接美食的暴击？我是龙哥，
1: 我是李月，大家晚上好。
0: 好，又到了美食的时间了哈。
1: 吃饭了没有？没有，没有。
0: 对、
1: okay、
0: 我也是。
1: 我就担心节目说到一半的时候，口水又情不自禁的就
0: 会涌出来了。这在所难免。而且我觉得今天我们要聊的这道美食。真的是哇、哦、很多人可能是
1: 口水充沛，
0: 就如果说你从来没吃过，我觉得今天我们成功会帮你对建立起对它的好奇心，说不定你都想要尝试一下。今天呢，如果说呢，我们讲完之后呢，如果说你没有一丝一毫想去尝试一下的，都算我们今天介绍的都不到位。
1: 我觉得如果是中国听众的话，没有人会缺失这道美食的。
0: 没错，我也觉得，
1: 因为它是中国的代表国民美食。
0: 说得好。
1: 说到中国代表美食，你会想到什么？有些人会说烤鸭，对不对？
0: 但是说实话，没吃过的，这辈子没吃过的人大有人在。
1: 因为在中国教材里面，饺子对不对？
0: 但咱俩有点北方人的立场，
1: 因为很多韩国人学中文的时候，他都会学北京烤鸭、饺子、
0: 啊、
1: 麻辣豆腐，对不对？
0: 我喜欢你这个角度，
1: 是不是？对。但是这一道美食呢，是我们中国的真真正正的国民美食。
0: 嗯，
1: 但是它的名字也很多，因为这里边有一个食材，它呢，
0: 其实它食材其实很简单，主要有两种，
1: 对，有西红柿也可以叫它番茄也可以，甚至北方人叫它柿子，
0: 柿子，洋柿子，
1: 对，我非常的奇怪，我说那柿子是砍吗？我说柿子
0: 啊，你想到那个柿子，
1: 对，
0: 哎，它俩真的都是一个名字，
1: 写法是一样的，对不对？然后今天要介绍是什么呢？荣哥发表一下，
0: 西红柿炒鸡蛋。
1: 对，我觉得这道美食其实很多，我也觉得很奇怪，因为很多的韩国朋友们，他们去就是华商开的，中国人开的饭馆的时候，他都会点这一道。然后我就每次说，这个家里做一下不就行了吗？你为什么要去饭店去点它呢？
0: 这一点我觉得真的很有必要聊一下。虽然跟我们的主题呢稍些许有那么一点没关系哈，就是我们去餐厅吃饭，对，我们一般都会点什么样？就是会点说你自己爱吃的，但是在家里也会做的，还是说就是不太做的，然后呢也好吃的，
1: 火候要大才能做得出来，
0: 就是在家里不太容易做得出来的
1: 这种。
0: 对呀、啊，我也觉得，就像比如说我会去一家陌生的餐厅哈、
1: 啊，
0: 所以我一定会点红烧肉，或者是地三鲜，像这种就是真的很麻烦的。
1: 对，我会点那个各种各样的用大肠做的美味，因为在家里真的是处理不了，
0: 火就不够硬，对不
1: 对？
0: 所以没办法把那个香味逼出来。
1: 对。但是很多韩国朋友们，他们必点番茄炒蛋，是不是？那其实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0: 什么呢？
1: 就是说，在韩国，如果你会炒 kimchi 不根宝了，说明哎，你是初级 beginner 厨师了，可以给你一个
0: 厨艺小白是吗？
1: 对，你可以做饭了，就是入门级别。
0: 原来我一直是在初级的菜道里面。
1: 在中国的一般就是孩子会做西红柿炒蛋了，那说明啊，你开始可以独立了，因为你开始可以给自己做饭了，
0: 就
1: 有这种感觉。
0: 大概相当于就是韩国朋友说我会做饭，比如说，煮个拉面之类的这种水准是吗？
1: 在韩国是有分水线的，就是平气不公吧，会不会做？会做了啊，你学会了，你会料理了。
0: 嗯、
1: 对，
0: okay,
1: 每个人可以，你去上大学做住级技术啥肯差那样，是不是有这种感觉？
0: 所以可以说这一点也作为也是从一个侧面印证，番茄炒蛋也为什么它是国民饮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志，
1: 对
0: 吧？
1: 对、嗯，虽然家家都做，但是这道料理呢，也是我们南北大战的一个
0: 这一点很有必要聊一下，
1: 对不对？
0: 就是南北之争，真的是永远没有一个结论。
1: 那龙哥他是北方的代表，
0: 北方代表。
1: 那我作为南方的代表，我们先来听一下我们自己在家乡是怎么做这道番茄炒蛋。
0: 因为我
1: 的
0: 做法比较简单，我觉得我先说吧。
1: 哦、你先说，
0: 因为你的比较复杂，你这一拿出来之后，我觉得对。
1: 那我的好吃吗？
0: 就。
1: 那你先说吧。
0: 我觉得火药味已经来了哈。这个当然北方的话其实它也分可能地方有了些许的差异，但就是以我自己哈、嗯、我说的是我自己在家的做法，我自己喜欢的做法哈、哦、比较简单。就是呢，首先食材番茄和鸡蛋对吧、
1: 啊、
0: 然后呢会先把鸡蛋呢这个先炒成型。
1: 对，顺序是一样的，先炒鸡蛋。
0: 对、嗯、然后呢再下番茄把它炒成沙之后再把鸡蛋再放进去。
1: Okay, 嗯、
0: 那关键是在调料上对不对、嗯、那我的话呢就是我连早期呢我会放一些盐和这个

0: 这个酱油。对，
1: 哦，你会放酱油？
0: 一点点，一点点。哦、对，然后呢，葱花我觉得是少不了的。
1: OK。
0: 然后放一点点，就一是为了好看，二是我觉得那个它有那个葱花，就是在起锅的时候放，它有一点点葱香。
1: 打断一下哦、嗯，我看很多的视频中，北方人做西红柿炒蛋还会放那个大蒜末子。
0: 哦，山东有些地方会蒜蒜蓉。
1: 都放吗？
2: 一部分
1: ，OK。
0: 反正山东有。
1: Okay.
0: 因为山东很多地方真的是对于蒜、嗯、蒜泥有一种就是觉得什么都可以放，
1: 吃什么都得配蒜，
0: 很香。
1: 对
0: 对、嗯、对，所以我的做法简单总结：番茄、鸡蛋，然后呢，就是盐，就是主要的。我现在就是这种三种，其他东西什么都不放。
1: OK，
0: 嗯嗯，啊，葱花好吧？
1: 那是我觉得为什么我的会更好吃呢？因为我们呢会放一丢丢蚝油，然后呢一勺番茄酱。然后呢
0: 已经有番茄了还要放番茄酱，
1: 对，味道不一样的。然后一大勺白糖，
0: 看我的表情，对吧？我想
1: 做菜怎么会少得了糖呢？
0: 四眼震惊。
1: 我觉得放了糖会提鲜呢、啊、
2: 太甜了。
0: 一是我觉得呢好像本身上海菜就会偏甜，二者很多南方的地方的菜就是我们同样的炒法就它会放糖，就都说是有提鲜。
1: 但山西人吃面还喜欢放醋呢，对不对？
0: 对
1: 呀、
0: 啊，那是另外一回事吧。
1: 那为什么要放醋呢？我觉得很奇怪，面食放醋会酸、啊。
0: 我还有一个问题，
1: 对不对？
0: 好像有些地方的人会在番茄炒蛋里面会专门放醋哦，就是为了要增加西红柿的那个酸口。
1: 那我放番茄酱，你们为什么要瞪我呢？
2: 一样的感觉，就是对于我们来说，你放醋也好，放番茄酱也好，都有一点猎奇。
0: 对，
1: 是吗？
0: 就觉得多此一举。
1: 是这样吗？
0: 无关乎口味啊，对。然后大家更喜欢哪一种？北方还是南方？大家可以投个票。喜欢北方的扣一，喜欢南方的扣二，在我们的评论区里面见啊。
1: 那说完这个，我要说一下，我到韩国来的时候，韩国的西红柿 tomato 和我们的中国的西红柿有一个我觉得最大的冲击在哪里？因为在韩国西红柿是在水果店里卖的。在韩国好像它是水果呢、啊、还是蔬菜呢？
0: 这个好像没有一个确定的说法，好像在中国是不是也有这种就是你知道纷争，对不对？小番茄是
1: 偏
0: 水果吧，
1: 水果类，
0: 对，大的这种番茄西红柿的话
1: OK。 那韩国呢还有一个西红柿名字叫 jajagi，就是那种非常小而且很绿很绿的。一般我们吃西红柿的话，我们一般都不是吃那种绿色的，觉得还是深的，口感不会很好。
0: 吃黄的或者吃红的。
1: 然后呢，我们会吃那种带沙的红色的大大的，是不是？
0: Okay.
1: 但是在韩国呢，这种小小的绿绿的、脆脆的，倒是卖得更贵。
2: 我国的叫铁皮柿子。
0: 啊，铁皮柿子，对对对对对，因为它
1: 味道、啊、北方叫铁皮柿子、啊，
0: 因为它是一个特别的品种、哦，它的味道也比较浓郁。
2: 嗯，
0: 然后哎，我突然间想到了一个点，就是把番茄到底是归为水果和蔬菜，是会不会因比如说这个就是吃番茄你会不会生吃这件事情决定？比如说能生吃你会觉得它就是有跟水果差不多。
1: 没有，我们小时候都吃过，小时候物资比较贫乏的时候就是
0: 生的吗？
1: 白糖拌西红柿，
0: 会有凉拌，
1: 对不对？
0: 就直接拿一整颗这样吃，你们会吃吗？
1: 那就我们会吃那种大大的起沙的那种柿子。
0: 哦，对呀、啊，那就是所以就是水果呀。
2: 但是黄瓜也是、
1: 啊，黄瓜也是啊，但
0: 是
1: 没有人觉得黄瓜会是水果，哦、对不对？
0: 好吧。嗯，
1: 但这道菜呢，
0: 说不清，
1: 不能说菜，只能说这一道甜点韩国也有哎，韩国也习惯了，就是把那个西红柿里边撒点糖，然后当做那种饭后甜点来吃。
0: 是，
1: 是不是？
0: 像一个小沙拉，简简单单的一个，对，嗯，不错不错。
1: 但是大家有没有？
0: 而且小时候有没有去争着，就是凉糖拌西红柿都吃完了，因为其实放了糖之后，它会杀一些水，然后最后其实家里小朋友会把那个会最后归谁？
1: Okay.
0: 那个真的就是哇，觉得中奖了今天。
1: 但是有一点，刚才我说那个西红柿炒鸡蛋放点白糖，你们俩又瞪我，是不是？
0: 那凉拌跟炒又是两不一样吧？
1: 是吧？
0: 对呀、啊。
1: OK， 那西红柿炒鸡蛋如果剩下来一些会怎么吃呢？如果是在
0: 剩下来，
1: 对我来说呢，
0: 它还会剩那么好吃。
1: 我一般是用来拌饭的，对不对？但有的时候就是觉得可能盐放多了，我会多放一点鸡蛋什么，就会剩一点。剩一点的话，我一般呢就。有的时候怎么说呢、
0: 因为它很入味，其实
1: 对，很入味、然后呢一般我会放点水把它做成西红柿蛋汤。
0: 哦，这个汤菜
1: 是不是、
0: 也不错啊？
1: 对，
0: 甚至这时候呢如果再有一个拉面菜里就放进去，其实就是一个西红柿鸡蛋面
1: 对啊
0: 简易版的嘛。
1: 对 啊然后我还

0: 说这
1: 一顿就解决了呀，
0: 还可以放那个做疙瘩汤，对不对？我又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中国北方的西红柿疙瘩汤，这个疙瘩和韩国的苏菜比是不是一个东西？
1: 你问对人了，这作为，对吧？胶东半岛的人，

0: 捏成不同的形状，比如长的、短的，反正总之它是要，它有一个面团要成型，对不对？
1: 嗯。
0: 那疙瘩汤的话呢，就完全做法完全不一样，它是就是在面粉里加水，然后呢就是一边搅，哦，把它搅成那个碎碎，所以它其实有面有块碎碎那个状态，直接怎样就撒到锅里煮成一个糊糊，
1: okay，
0: 所以它有大块小块，
1: 啊，所以它不需要板煮，就是面团
0: 它没有成型的过程，
1: 就是哦，
0: 对，直接下锅煮
1: 面团的半成品，
0: 嗯，
1: 这样理解可以吗？
0: 可以
1: OK，嗯，啊，还有一点大家在韩国居住了很长时间 的中国朋友们有没有发现，就是韩国人对美食的处理手法跟中国还是有区别的，比如说西红柿，tomato， 在韩国呢，很少有人就是会像我们中国人这样，就是要把它煸炒成那种
0: 沙
1: 的那种酱的感觉，
0: 对，就炒到烂，
1: 是
0: 对吧？
1: 在韩国大多数西红柿呢，一般都是在那个凉拌汤啊或凉拌菜里边出现的，但是它基本上就不会把它就是热炒，对不对？
0: 哎，好像是，哎，
1: 是不是？
0: 对。
1: 但中国人呢特别喜欢把西红柿放到那个热制的热菜里，
0: 就只要你不是凉拌的话，
1: 对，
0: 对，
1: 对，
0: 啊，
1: 我也说西红柿牛腩，我还想到
0: 刚你说的西红柿鸡蛋面，
1: 是，
0: 然后呢炒西红柿，而且其实我刚好刷到一个这个美食专家，他就有说，如果要跟生吃和这个炒熟了吃的区别的话，其实他更推荐，从营养学的角度上来说，更推荐的熟，因为炒加热的过程呢，其实会让它的什么番茄素之类的，反正某一种有益的成分呢，就更好的去释放，然后呢，我们的身体吸收之后效果更好。当然，生吃它更好吃了，对，所以有一点小小的区别，
1: 是吧？那我觉得西红柿它有一点是别的蔬菜水果比不上的，就是它的抗氧化的效果非常好，
0: 而且很多面膜不都有那个西红柿吗？然后它会写跟美白，好像补水和美白这两个方向去让人链接，对，这种效果，
1: 而且现在我们是五月份，五月份说实在的这天气已经非常热了，有没有这种感觉？
0: 也就是釜山还凉快，其实很多地方现在都已经是突破高温，完全是夏天的状态了。
1: 对，今天也比较热，然后呢这个阳光照射下来也是蛮有威力的，所以在这种时间呢，我觉得吃西红柿呢其实也是一种对身体营养的一个很大的帮助和补充，是不是？
0: 对，
1: 因为西红柿呢，首先从口感上来说，它是酸酸甜甜的，很开胃，
0: 吃起来很清爽，
1: 对不对？而且呢，刚才我们也说它有抗氧化、有抗疲劳的特别的那种效果，所以呢，我觉得如果让我一天三顿吃西红柿料理，我也是可以的。早上来一个西红柿沙拉，中午来一个西红柿炒蛋，
0: 对，
1: 然后晚上是牛腩。对，怎么能少得了牛腩，对不对？是不是
0: 西红柿去你家真的就是它的价值发挥到最大了。
1: 是因为你知道作为一个阿朱嘛，我一般喜欢逛这传统市场，然后西红柿呢它现在买的话呢也是价格比较怎么说呢，性价比很高的一个季节，
0: 比较实惠的时候，
1: 是不是？
0: 对，
1: 你也可以一下子就买这种很大一盆或者一箱回来，
0: 市场的话真的很划
1: 算，所以要赶紧把它给干掉，因为西红柿放的时间长了那个味道就口感就不一样了，是不是？
0: 对，那倒是，那倒确实。
1: 对， 对，然后呢就是西红柿呢怎么吃都是很好吃的，我甚至呢跟我的韩国朋友们推荐，就是说一般来说我会在做那个韩国的方便面拉面的时候我会放一个西红柿，
0: 对，很鲜，
1: 对，然后很多韩国朋友他们都喜欢，
0: 我觉得韩国朋友真的要把这一招
1: 学起来，对不对？
0: 对，一样的，其实
1: 放一片奶酪，但是我是更习惯放一颗西红柿在里面，真的，大家去尝一下，
0: 你可以放了西红柿之后你再放起子，我觉得它俩在一起的味道其实也还蛮搭的，
1: Pasta，
0: 对不对？就很鲜美啊。
1: OK，然后呢这个西红柿呢
0: 这就跟煮火锅的时候，就算你是麻辣锅里面，其实如果你在汤底里面放一颗西红柿的话，其实它也很鲜，那个汤就很
1: 鲜。龙哥抢了我的台词，我马上就要说了
0: 啊，是吗？
1: 对，因为西红柿牛腩的话呢，北方和南方都有，对不对？
0: 对。
1: 但是有一个就是在火锅店非常非常非常人气高的汤底，就是西红柿汤底啊。这个汤底呢，其实是从南方开始流行的，
0: 哦，
1: 因为南方人吃火锅呢，大家知道不喜欢吃很辣的味道，
0: 是，
1: 甚至有那个粥底火锅，是不是？
0: 哎，对，糊糊就那种
1: 不是糊糊，是粥，白粥，
0: 就是很稠的那种粥。我就的意思就是说，
1: 对。然后呢，就是西红柿做锅底的火锅呢，也是从南方开始渐渐流行下来，但是现在很多人都非常喜欢，甚至呢，在
0: 某捞的这个
1: 某捞到处。 处都有。
0: 他那个番茄锅，我真的觉得是锅底是，我觉得真的非常好吃，顶顶好吃的。
1: 对，然后呢，我们很多。

0: 韩国朋友在现在在韩国，在釜山，在首尔都有看到有中式的火锅店，对不对？然后里面呢会有三个选择，一个是白汤，一个是红汤，还有一个是番茄汤。
1: 没错。
0: 然后很多人呢一开始韩国朋友是不会点番茄汤的，他们说番茄汤是个什么东西，是不是？
1: 对
0: 对对。然后呢，但是我要推荐一下，你一定要去试一下，因为很多火锅店它的招牌其实就是它的番茄汤底。
1: 是
0: 。然后呢，要说到火锅，要说到麻辣烫了，那你有没有想过在麻辣烫里面放点番茄呢？
1: 对呀，真的。是不是？
0: 对啊，听到现在有没有发现，就是在我们家里，在我这个南方人家里，番茄它不仅是一个菜肴的主菜或者配菜，
1: 对，
0: 它是一个调味料，
1: 就它既可以独当一面，它其实也可以跟所有其他的食材可以非常好的就是融合在一起。
0: 对，它很百搭，是不是？
1: 哦，它不争抢。
0: 是，而且呢，就是
1: 它只会是加分。
0: 对，我觉得我们家的那个 ketchup 番茄酱的那个使用频率还没有我使用新鲜番茄那个，
1: 是不是还是不一样，对不对？
0: 对，
1: 所以你懂，北方人会觉得说番茄炒蛋为什么要再加番茄酱的原因就在这儿。其实明明番茄本身就是已经可以。就是很美味了。
0: 对，虽然我跟我的朋友们，我的韩国朋友们介绍过很多次，但是他们都觉得这个番茄炒蛋在家里做贼难吃。他们，
1: 我觉得你说到点子上是什么呢？我有一个很深切的感触，就是你去不同朋友家，就是自己家里的家常菜，如果做西红柿炒鸡蛋，你就会发现每家都不一样。
0: 对，
1: 就好像韩国人会说，就是我们腌的 kimchi， 就每家。都不同一样，好像我觉得就是跟是不是跟锅有关，还是跟什么有关？
0: 没有，我去实、
1: 啊、是吗？
0: 实地考察了一下，然后我发现我的韩国朋友们就犯了两个错误啊。第一个错误呢，就是顺序，就我们一般都是先把鸡蛋给炒好，
1: 成型盛出来。
0: 半熟，
1: 没错，
0: 对不对？
1: 不要
0: 把它
1: 太老，
0: 对、就是炒了完素那种，
1: 就基本它成型
0: 就可以了，
1: 嫩嫩的，其实你就可以。
0: 对，还有一点流质的状态，就把它盛出来，
1: 没错，
0: 就备用。很多韩国朋友呢，他就是像做西红柿蛋花汤一样，就把西红柿炒一炒，然后把鸡蛋哗倒进去了，然后这个过程错了。然后第二个呢，
1: okay、
0: 就是刚才我说的，就韩国人吃西红柿呢，喜欢吃的深一点，
1: 对，
0: 所以虽然说是炒西红柿，但是他们就是意思意思拌一下就觉得可以了，
1: 所以。
0: 对、哎，所以说味道不好，
1: 就他俩，其实他两个融味道没有融入，对不对？
0: 对，
1: 应该把鸡西红柿呢炒熟，
0: 中有我，
1: 炒烂，炒沙，
0: 是的，
1: 对，多咕嘟一会儿，然后那个味道会释放。
0: 对，炒成什么程度呢？就觉得它再炒就成了 ketchup 了，就炒成那种程度啊。
1: 所以我们的韩国朋友，如果说你做的那个更接近是鸡蛋脸。鸡蛋拌西红柿的话，那你就要这个重新的把这个哎做法调整一下下啊，
0: 对，
1: 然后再改看一看这个味道是不是不一样。
0: 如果作为一个南方人，我要建的话，就是放一丢丢蚝油，然后再放一丢丢 ketchup 会更好吃。
1: 我觉得我下次我要尝试一下，真的就是按你的方法我做一下试试。
0: 是的，
1: 就是跟我这个、就是我抽离一下，我不带任何的这个立场，先入为主的立场，然后跟我平时做做法，再跟呢就是放一点点糖。然后呢，再放一点点蚝油，
0: 真的会超级好吃。
1: 比较一下，
0: 对。然后呢，刚才我说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两个都有点流质的感觉，就鸡蛋也是炒得很嫩，然后呢，西红柿也是炒出沙。
1: 所以那最后鸡蛋再放进去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是在最后起锅前大概就很
0: 对。就是你稍微
1: 放进去大概
0: 拌一下就可以，
1: 炒一炒，对，就起锅，对吧 ？OK， 好，
0: 然后呢，这个真的是下饭神器，是对孩子来说，因为孩子很多孩子在夏天他会苦下，会觉得没有胃口，就吃饭很
1: 天气太热，他
0: 没有积极性，
1: 是
0: 不是？
1: 对，
0: 然后这个真的很神奇，你可以让你的孩子拌一下米饭吃一下。
1: 哎，我其实平时吃的话，我都会是用一个大盘子盛一点米饭，然后再把那西红柿番茄炒蛋，然后盛在旁边，其实类似就是
0: 盖浇
1: 饭。一样的这种，
0: 我觉得
1: 第一呢，他少刷一个碗；第二个，我觉得他在一起真的就
0: 对，
1: 就很好吃。
0: 哎，什么感觉呢？就好像吃咖喱盖浇饭一样的，
1: 对不对？
0: 就是把咖喱部分改成了西红柿炒鸡蛋。
1: 哎，其实说到这个，其实最近在外网，对，或者是在像比如说我们都知道的那个。某音的这个国际版上，就很多老外开始学做中国菜，他们很多人都在尝试西红柿炒鸡蛋的，就非常兴奋的去分享说，对，我跟中国人学了这个做法，惊为天人，真的是很多老外，真的他们本身也很夸张啊，然后我就觉得说，这么好吃的东西哈、哦，你们也才发现，真的是，现在不晚啊，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0: 是的，如果大家还要喜欢有升级版的呢，就像我刚才说的，你可以就是尝试用它来做。

0: 做拌面，然后呢也可以
1: 拓展更多的做法，
0: 对、嗯、用它来做那个中国式的酥脆皮疙瘩汤啊，也是很好吃的，
1: 是是是是是，
0: 就它特别的百搭。
1: 对，无论是家里有挂面，还是有拉面擦里那个，
0: 对，都可以
1: 块，还是说那种宽的那种什么干面等等，其实都可以。嗯、
0: 对、嗯，然后呢，这真的是，我觉得鸡蛋也好，西红柿也好，中国的、韩国的口味其实是差不多，最主要是就是做法、嗯、这个手法稍微有一点不一样。
1: 是，
0: 但是这个呢，真的是我觉得韩国朋友可以很简单的就学起来。
1: 确实，其实说到这个哈，然后刚刚这段也有说，对，今天因为我们的这个负责的 PD 韩国 PD 啊，其实看到我们今天的内容之后呢，他非常认真的说，他今天晚上就准备回家，然后呢就挑战晚饭挑战一下的这个番茄炒蛋，是。
0: OK，
1: 对，我们等一下问一下啊，说这个到底如何？
0: 是的，那如果这个西红柿还有剩的话呢，我建议大家还可以试一下，用它来炒一下卷心菜，或者是娃娃菜。娃娃菜呢、哦，其实在韩国就是那种白菜心子，就中间比较嫩的部分，
1: 对，
0: 然后口感也是特别好的。
1: 嗯，
0: 是不是？
1: 那这样的话，其实炒菜那就可以跟现在很多的一些青菜。
0: 混着一起，
1: 可以尝试着炒一下，
0: 对，还可以跟土豆片一起炒，
1: 番茄炒土豆片，
0: 是的，
1: 哦，我还真没想过这个事情。嗯、那比如说金针菇，我觉得跟番茄在一起，我真的发现他们那个味道真的很棒，哎，
0: 很般配，
1: 尤其是番茄的那个汁儿哈，然后呢把这个金针菇啊咕嘟咕嘟咕嘟咕嘟之后，超入味，
0: 对，
1: 很棒很棒。
0: 然后把西红柿作为我们夏季料理的主食来说呢，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就是颜色非常好看，
1: 是
0: 不是
1: 红红的？
0: 我觉得，
1: 所以为什么我推荐你要撒葱花，
0: 是是，
1: 然后就那个视觉效果、太棒了。
0: 对的、然后金灿灿的黄，艳艳的红，翠翠的绿，
1: 对、
0: 很有食欲。
1: 对，所以你想象一下番茄豆腐，你尝试一下、是不是也觉得也还不错？
0: 是，然后如果是在中国、我回国的时候，我一定会点一个，就是番茄溜鱼片。
1: 番茄溜鱼片，
0: 是的，
1: 哎呦喂，
0: 啊，非常的好吃好看，
1: 真的。新世界的大门、
0: 怎么样，口水出来了没有、
1: 是差不多了，我觉得大家都已经咕咕叫了哈，是不是可能已经有人实在是
0: 想尝试一下，
1: 对，都已经开始动手的人估计也有啊，期待大家的分享，就算失败了也没关系，对，勇于尝试一下下，
0: 再接再厉。
1: 没错，今天的国民美食番茄炒蛋，不知道你那个地方、叫什么？对，大家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更多美食下周还会有更多推荐，期待吧。
0: 我们下周四不见不散。
1: 好了，没错，美食的时间结束了。也让我们进入歌曲的时间哈，对，稍微平复一下激动的心情。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来自歌手 IU， 来一来。

0: 不一样，
1: 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来到这也不一样。好，在这里让我们每天多彼此了解一点点，每天呢更靠近一点点。今天的韩中不同之处是什么呢？
2: 小王和韩国朋友李智恩刚认识，他们在韩国的咖啡厅聊天。
3: 哦，小王，여기온지얼마안됐죠？
2: 对，确实没多久。
3: 그럼하나물어봐도될까요？나이가어떻게되세요？
2: 小王愣了一下，什么？这么快就问年龄吗？
3: 哦，네，보통그렇죠。
2: 哦，我们中国那边不太会这样。
3: 여기에선누가더나이가많은지적은지알아야하거든요。
2: 一定要知道吗？
3: 알고있는게편해요。
2: 小王笑了笑说，那我有点紧张了。
1: 好，没错，初来乍到刚来韩国的好朋友呢，你会不会也出现过类似突然间被不怎么熟的朋友问年纪，觉得这是我的隐私呀，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子，这样的一个类似对话的场面，你可能会有点不习惯。对，明明才刚认识，你多大合适吗？没错，甚至有人会愣一下，这么快问年龄会不会太直接了？今天的这也不一样，为什么在韩国问年龄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而在中国却会稍微谨慎一点呢？先来看看韩国的情况。对，在韩国呢，问年龄其实并不是出于好奇，也不是说打探你的隐私哈，它更多的呢是一种沟通上的需要。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日常交流当中呢，年龄会直接影响到说话的方式。但凡学过韩语的朋友，哪怕你是初级阶段，你都应该知道韩语当中呢有什么呀，敬语。对，敬语，甚至是呢有一些语气，甚至是称呼等等。那么它是跟年龄直接相关的。如果不知道对方的年纪呢，反而会让人有一点不确定，不知道该用哪种方式呢去沟通。对，反而会失礼，对吧？所以呢，很多韩国人呢在刚认识的时候呢会比较自然的就问到年纪，这样呢可以更快的确定所谓关系的位置。对，比如说谁是哥谁是弟，对，谁是同龄的朋友，这里的同龄朋友同龄其实是同一年的。所以就他们对于年纪的这个好朋友的这个界定啊，所谓的同龄的界定其实还是蛮严格的。好，那么总结来说呢，是为了更好的更交流的更顺畅。那么在中国呢，与之相对情况稍微不一样，很多情况下第一次见面大家更习惯的从职业、兴趣、星座、 MBTI 甚至最近在做什么投资等等这些话题去聊起哈。那直接问年龄有时候可能会让人会觉得这有一点点私人哦，甚至是会有一点点敏感。甚至呢一些正式场合很多人会选择呢不主动提这个问题。所以从感觉上来说，韩国更倾向于呢先确定关系再展开交流，而中国更习惯先交流再慢慢了解关系。对，那当然

这种差异呢也不是绝对的哈。在中国呢，熟人之间问年龄呢是非常寻常的事情，在韩国呢也不是所有的人都会第一句就上来就问啊。对，而且随着年轻一代的变化呢，大家交流方式呢也在慢慢的发生着变得更灵活的这样的一种趋势。那有的人呢会先观察再判断，有的人呢会更委婉的方式呢来了解。所以这并不是呢礼貌与否的问题，而是沟通方式的不同。当你理解到了这一点之后呢，再遇到类似的情况，可能呢就不会觉得奇怪，对，反而呢会觉得哦，这就是他们在试着让沟通更顺畅。对，很多文化差异其实啊都是这样的，对不对？好，这里提个问题，那你有没有被朋友误会年纪的时候呢？期待大家给我们留言啊。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也不一样，下期见。发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真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的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0: 今日一句 ，Only 한마디입니다。明天和龙哥一起解锁一句名言、成语和俗语。今日一句来自英国小说家詹姆斯·马修·巴里的一句名言：
1: 인생은겸손에대한오랜수업이다。James M. Berry。인생은겸손에대한오랜수업이다。James M. Berry。
0: 好，用中文你可以这样说：人生是一门漫长的学习，谦卑的课。没错，来复习一下呢今日一句：인생은겸손에대한오랜수업이다。人生是一门漫长的学习，谦卑的课。你学会了吗？好，我来了公布。
2: 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 BEFM 90.5，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0: 哇，一个小时真的非常的快哈！那我也看到了很多好朋友呢，也此时此刻呢，也是正在陪伴我们。是的，那所有的今天呢，已经对一个小时持续的在收听和支持我们的好朋友，对这样的这种陪伴的方式哈、啊、是非常非常温暖的。当然同时的话呢，也要结合呢大家自己的时间哈、啊、如果说在晚间的7点到8点，那刚好呢你有空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呢看到我们的直播。没错呢，登录我们的油管，在你好 Pusan 我们的频道当中啊，对，就可以实时的看到我们直播间的所有的状况。而同时呢，在晚间的11点至12点的一周呢，在我们的 BFM 90.5，大家可以听我们的节目。在这早间的4点至5点重播也是一个可以打卡的时间。那오늘도부산화오지금과함께해주신청취자여러분감사합니다。来进入今晚的最后一首歌曲，我好想你，来自苏打绿。明天新闻查看见习从的龙哥思密达，모두전국구세요。